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状态，现在开启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

俊杰其实离我们现在很近的一首作品，2020年的10月份，这一首《幸存者诞生》，同样是他作曲，小韩作词。那编曲人呢，是同样来自新加坡的吴庆隆。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听见，经常会出现在这华语歌坛的一些这个歌手他们的作曲或者是编曲的这个名单当中。就比如说陶喆的演唱会上经常会介绍乐手的时候，说这位是 Mr. King Long 吴庆隆啊。借在 Soul Power 的巡回当年他介绍乐手的这一套这个现场的词，好像很多陶喆的歌迷都记得非常清楚。哎，在林俊杰的歌当中提到了陶喆，不过他们两个人确实有合作过。8:05，欢迎你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0: 每次听到别来无恙你在心上的时候，就有特别安心的感觉。当然这个有独唱版本，也有这个合唱的版本，是张靓颖和张杰的版本《燕归巢》。8:09正在直播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这是 Coco 李玟的完整。
1: Tell me now and what， 你倒是说来听听看，我究竟是。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从这一刻，听见。

逃跑计划只是感觉。陈英英说早上好，六点出门去聊修养，一路听着乐，这车马上飞了，赶紧上来跟你打个招呼。我觉得你在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在飞机上了吧，不管你听不听得到这个招呼，还是要跟你打，希望你能够旅途愉快。荣瑶说你做不同时段的节目会有不同的听感，现在周末的大时段的节目听上去有很早之前主持的音乐 branch 的感觉。音乐 branch 你还记得，差不多十几年前了吧。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飞儿乐团，这首是月牙湾。

0: 某镇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My Love。五四青年说，第一次周天打开，一直都是每天开车在听啊。周六周日如果开车的话呢，也可以在车里面打开听听看啊，因为在手机上听跟车里面其实是有不同的听感啊。还有人分不出我跟孙乾啊，怎么说呢，当年是有人分不清我跟魏野，然后现在又分不清我跟孙乾，就是只能说你可以再多多的听听看啊，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区别的。继续来听这首 Imagine Dragons Eyes Closed。

0: 来正在直播的艺人。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首歌灵感来自于丁世光大学时期的一位朋友，就叫做 Simon 啊，这首歌就叫做 Simon。 其实这首歌当中的感情，既是对远方的旧朋友的想念，也是对内心迷失的需要。爱诗的考拉说，喜欢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了，以及琼英也说很喜欢丁世光的 Simon。哎，有人说前一段时间有的歌手在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歌，其实那首歌有好多个翻唱的版本，有人在唱歌比赛里面也唱过。继续来听这首 Love Paris and the Rain。

0: 说到中国歌迷为什么管她叫六公主这件事情呢，有人说就是因为她的名字谐音有点像六项吗？Paris in the rain， 雨中巴黎。今天早上一早开始，从五六点钟就有朋友开始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问候啊，感谢大家的问候，也祝大家周末早上好，无论你是不是刚刚起床还是已经听了一上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被这些歌曲感染到一点点的周末的氛围。我们来听这首雷光下的远方的鼓声。
1: 你尽头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欢迎回来。琼英说太幸福了吧，昨天慢慢放了雷光下的原谅，今天早上又听到雷光下的远方的鼓声，哎，够幸福。下面还有郭顶的歌呢，水星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人飞车的 My Ginger 这首歌呢，后面有大段的乐器的演奏的部分。10:30，正在直播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啊。这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张特别的歌单呢，是来自今天的特别企划啊。今天是国际程序员节，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有多少朋友是跟这个程序员、编程？包括现在很多人用 AI 编程的 Vibe Coding 有关系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这个小时的放松的歌单啊，它当中不仅仅是非常绵密的演唱的部分，有可能只是演唱配上器乐的演奏，形成一张独特的由各种音色交织的网，这种感觉让人有一种非常放松又沉浸的听感。 My Ginger 之后呢，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在这个国际程序员专属音乐企划的下面这个部分听到的这一位，其实在音乐之声当中比较少跟大家见面，是来自英国的一支电子音乐二人组合，叫做 Hone。 他们融合了电子 R&B 灵魂乐以及合成器音乐等多种的元素，很多人描述他们的音乐非常适合一种那种假日的驾驶或者是深夜驾驶的场景氛围的感觉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他们的 Electric Soul 当中的这一种放松感，也适合在这个属于所有的程序员的节日当中。那我们来听的是 3AM， 对于程序员来讲 3AM 凌晨3点是不是还没睡呢？

Home 这首歌叫 3AM， 今天是国际程序员节，这个小时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歌单跟这有关啊。国际程序员节设定在每年的第256天，256大家熟悉吧，是八位二进制数能表示的最大值加一，也就是所谓程序员他们说到的溢出的时刻，所以这个节日还有另外的一个别称叫做溢出节。所以写代码的人说呢，溢出意味着一个容器被填满了，再也装不下更多的，这是很多程序员在深夜里的状态，大脑被逻辑啊、需求啊，还有等等的，比如说 bug 等等这些需要改的东西填满，需要一点点溢出的这样的一些空间啊。我们今天的歌当中给你提供了很多的空间感，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本身也有一点点跟程序员相关的事情。程序员总是会提前写很多代码，对不对？岑宁儿这首歌呢，先写好了一篇词，把它放在网络上，等待一个未知的旋律来认领它。一周之后，音乐人找到了这段词，于是呢，这首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有点像一段开源代码。最开始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README 的一个文档啊，有意图，但是不知道最后长成什么样子，慢慢的有了后面的旋律，才长出全部的内容。而创作从开始到现在，中间可能隔了很长的时间，应该程序员很熟悉这种感觉吧，就是需求文档写得非常清楚，真正实现却要等到对的时机和对的人出现。来听岑宁儿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0: 孙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携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事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比利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2: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
2: 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哎，听说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 那可不，这皮里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2: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对对对。
3: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笑>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1: 有好时光，这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是国际程序员节啊，这样的一个特别喜欢这个小时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跟程序员有关或者是程序员可以在深夜听的歌。这是椅子乐团的《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是国际程序员节啊，这个小时跟大家分享的歌单可能跟程序员有点关系，或者说在编程的过程当中听听看没准没问题。椅子乐团的这首《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你会发现，首先这个小时里面的歌呢，很多都是这种淡淡的，陪在你身边的，不会给你造成太多的干扰，但是你会有一种，在这个歌里面给自己松懈一下精神状态啊，在这个写代码的过程当中喘一口气的时候可以听听看，不会听着听着就跟他唱起来被他带跑了那种感觉，但是你却可以试试用这种歌来恢复元气。刚才那首歌听完之后，会不会有一种好像来到海边吹着海风，很恬静很安宁，像是生活该有的样子的样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张歌单呢，还有在云听里面的朋友跟我分享说，其实呢这个所谓的世界或者是国际程序员节，简称码农节，他说 AI 兴盛之后可折腾我们这些码农了，原来这位朋友就是做程序员的。是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很多以前不写代码的朋友，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也想尝试用 Vibe Coding 一下，做点小工具试试看啊，甭管到时候上不上线，咱们这个过程有一种创作东西的过程，那就是很爽了。继续来听袁娅薇的直

0: 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来11: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周日大板块爱上987。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党家沟210国道党家沟路段附近啊，通行时间要大于12分钟。南河滨路由南向北通行时间要大于7分钟。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二道街路段当前缓限246米啊。以上路段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哎，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我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 OK， 好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也是正式开始我们爱上987，分享第一首歌，周杰伦《晴天》。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知，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肤质。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观察。

0: 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心之所向，身之所往。FM98.7，延安人的出行搭。

0: 伞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党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来，北京时间12: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987，我们的周日大板块。当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主要是集中在210国道到同岔村一段附近，当前是一个双向拥堵的状况。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的，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下面的时间继续将好听的音乐来分享给各位，杨丞琳与爱。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枪一吼，震出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沿北坡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路段附近啊，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再来看职业技术学院路段，由西向东拥堵105米，缓行415米。南大街由北向南缓行638米。来圣地路拥堵259米，缓行404米。长青路由东向西缓行307米。继续来看长青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缓行215米。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都车不独行。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好，音乐继续分享不停，来听到陈奕迅《富士山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个小时进入到我们的华语流行音乐经典的歌曲，北京时间14:06，音乐好时光，欢迎继续回来，热血声飞扬，欢迎再次回来。这个小时进入到我们的热血声飞扬了啊！当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末的好心情。种花月兔他说这歌叫什么啊？这个，当然我猜有可能是一位年轻的啊，或者说年少的朋友。这位同学几年级了啊？这个歌是来自娃娃阿姨的啊，《漂洋过海来看你》，1991年在滚石上面发。

起来。我觉得这个现象也是比较好，就是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上一小时听完之后来到这一小时听到华语流行音乐经典，当然有很多就是哥哥们，然后哥哥哥哥小姐姐们听到上个小时的歌也会问，哎，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旋律，这是什么曲风。

0: 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人。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的经典作品，有故事的人，一首歌，一段故事。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曲让你想到了曾经的一段回忆、心事或者是感悟，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裴冲的全拼 @cnr.cn。 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在稍后上线的短视频的栏目里和大家见面了。当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话题栏里面可以看到邮箱的具体地址了。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海阔天空。北京时间14:51，热讯声飞扬。下午好，9月13号星期天，周末愉快。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曾经的美好回忆呢？一首歌，一段故事。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曲让你想起了曾经的某一段美好的回忆、心事或者是感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裴冲的全拼 SCR.CN， 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在稍后上线的短视频的栏目里和大家见面了。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9: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0: 来一块两块。
11: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12: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13: 那可不行。
9: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11: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莲花大桥到西沟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30分钟，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33分钟。北滨路来看到凌霄大厦路段到五中通行时间大于25分钟。

爱上九八七周日大板块，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看沿河西路石佛沟桥到杨家岭大桥路段啊，当前通行时间要大约26分钟。圣地路来看到

继续来关注到延烟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七里铺路段火车站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再来看到区医院宝塔区院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那么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

0: 下半段的时间。继续将好音乐来分享给正在行车路上的各位。哎，首先一起来听到啊，大家来欣赏，来欣赏到一段说书。
1: 寒气在歇，正也喝，
2: 大仙也到闲话。
1: 知道时代往朝涌，说

0: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你切刻的灯，一盏一盏在数着岁末。我口袋插着手，却抓不住你剩下的温度。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0: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杯中的倒影，倒映着我疲惫的梦，它悄无声息。

0: 你是不是傻，喜欢些胆小鬼？
1: No, no.
0: 你装没话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呀、啊、飞，飞呀、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力续航，一路高歌。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
1: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then。
2: 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

0: 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5: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口震出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

0: 非遗情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都会和我们自己认识的那个自己都可能会有这样一些变化。我们可能变得更坦然，更真实，也有人变得更爱哭，例如昨天晚上的一些听友。广告之后再回来，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
1: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2: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

不欠几分，20:09，你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国 Top 排行榜。那听到陈小春的歌，一定要幸福。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从这一刻，听见了。

这首歌叫做第一天20:18，你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中国台排行榜。我是徐曼，从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陈楚生，与你同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焕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
2: 听觉升级，
1: 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Number five.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5，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3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000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000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4.
1: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 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21》当中。 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 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 恐怖如斯啊！ 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0: Watch it pour
1: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 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Adele在凌晨三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 11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十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十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three from Adele. Hello.

0: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他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它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大概说的意思是这几天孩子读了大学，感慨小孩已经悄悄地长大了，不是事事都需要找妈妈了。时光匆匆，一晃他就真的是大人啦，能够自己独立前行，我们也得试着放手，理解，相信，支持孩子。别说我在爱的支配下，我们知道靠近可能是一种本能，但有的时候我们克服本能，学着把手稍微松开一些些，把和他拉得很近的距离稍微放远一点点，这是更智慧的、更伟大的、更成熟的来自妈妈。

谢谢这位听友 YTSO， 长长的一串随机字符是他的 ID。 那么我猜测是一个第一次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的听友吧，是一位新听友。他说晚上在写东西的时候听听音乐之声真的很享受。

里夜未眠。什么是暗号？就是要暗戳戳的，在一些你可能都没想到的时间，我突然说出来，那感觉才好，不能一直说。

谢谢我们的听友犀利的牛留言说，好盼望我所在的城市能够下雨呀、啊、在淅淅沥沥下着雨的雨夜，听着慢慢的声音，可能会醉吧，会幸福的化掉吧。谢谢你的这个溢美之词赞美啊、哦、但是说实话，在直播间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人工降雨的。接着听到的歌来自朴树，这首歌是《世界尽头》，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

0: 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让我们一起来说出这首歌的歌名。3、2、1，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时间是22:20，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看到了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我们的老朋友 Steven Chen 的留言，他说昨晚的夜未眠回忆杀时段挺震撼的，好似开了一坛回忆香浓醇酿，听友们真情四溢，透过电波传遍深夜千里大地，太不可思议了，值得回听。怎么说呢，我是同意的，我也是沉浸其中的，但是当这样一个夜晚过去，我也知道过去的美好的回忆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创造的，而未来我们要做的事还要去创造明天的故事呢，而明天的故事里面应该有你，有我，有更多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电台还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个不太能被替代的位置的话，希望你可以常常来到音乐之声。而我在周六周日的傍晚6点到深夜0点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是徐曼，耳边的

0: 首歌是黄雅莉的《行李箱》，时间是22:5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

第6个小时。揉一揉有点睁不开的眼睛，来看看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们，这个听友们的这直播间当中听友们的留言。有段时间没有这么熬夜了，语言系统。

们的眼泪在复习着过去，我们的微笑是彼此的氧气，复刻的回忆是风挂号信，多远都可以找到你。问题来了，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你们知道挂号信是什么吗？其实在当年啊，读到这留言的时候，读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唱这首歌几个版本的歌手们，他们是否知道挂号信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它也不是一封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信件而已。所以你知道什么是挂号信吗？

0: 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耳边听到的歌来自庄心妍，再见只是陌生人。突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一则留言来自小米，他说时不时冒出一句话，我知道你说的是我。嗯，别的主播都是播完歌才说话，看到这则留言，我的求生欲噌的就冒出来了。就不太敢这个时候说话了，但是很多时候确实我在设计可能接下来有长篇幅要讲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打断一位歌手的一部分演唱，多一点的时间我尽量少这样做。

提到了歌词当中的挂号信。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只知道挂号信是安全等级仿佛更高的一种信件，但是因为很多年再没有邮寄挂号信的这个习惯了，所以我也不确切的知道挂号信到底是什么，所以赶快又去查询了一下，才知道就是被赋予唯一编码提供收据，并且在投递的时候要求签收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信件，叫做挂号信。也看到一位听友的留言，我觉得说的也非常有道理。我们总是在歌词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联想啊，一笑顺承说，别说挂号信了，再过几年可能我们在推敲一句歌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其中的简讯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吧。

爱之声音听直播间，实话实说。在刚才帮我们解读了到底什么是挂号信，他说是有编码的信件需要额外收费，不易丢失。溪里的牛别说，这些年好像真的很少在马路边看到邮筒了，不知道平信现在是不是也得去邮局自己贴邮票了呢？有人问到说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集邮了。似火年华说有机会听到徐老师唱歌吗？没有。爱音乐的 MC 也说邮票真的好像是快消失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见不到，说原来这个小小的方块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现在确实很少很少很少见到了。也看到老朋友话不投机，你好

谢谢丽女士，深夜听到慢慢的声音，我好爱。谢谢，被你爱着，我很幸福。耳边听到的歌来自 Lily Allen， 23:2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下个小节再回来听到的歌，来自维利安，有爱的一首歌，有关爱的一首作品，叫做《Loving You》。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新。独秀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10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第九名侧田尚能独舞。第八名严明熙 Bye Bye Bye。第七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六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五名陈小春人一个。第四名薛凯琪天之外。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晏克、吕远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8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2度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

0: 西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观》。
1: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

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度。

0: 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写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先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先割先谷先存先碾先装先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

Number four。接下来这首是出自首专 Justified 里面的第三支单曲 Rock Your Body。 当时很多人觉得 Justin 不过是个从男团出来的偶像歌手，但 Rock Your Body 一出来，所有人都闭嘴了。这首歌最初是给 Michael Jackson 写的，你没听错，就是给 MJ 的，但 MJ 没录，于是 Justin 捡了个宝。 Pharrell Williams 制作的 beat 带着浓郁的 disco funk 味，副歌的那个 Talk to me boy 的 hook简直就像是有人在你耳朵里点燃小鞭炮，又炸又痒。这歌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五，全球销量超过400万。这首歌也让所有人看到一件事， Justin Timberlake 不是什么男团遗珠，他是个能够扛住整条 funk 律动的真正歌手。 A disco funk banger that still fills the dance floor. This is from Justin Timberlake, Rock Your Body.

Number three， 好了，接下来的这三首歌全部来自同一张专辑，2006年的 Future Sex Love Sounds。这张专辑 Rolling Stone 给评了2000年代最佳专辑第46位，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可以说整张碟没有一首废曲。Justin 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了一件特别野的事儿，他跟 Timbaland 说：“再给我来5-6个 Cry Me a River 那样的歌。”结果两个人在弗吉尼亚的录音棚里泡了一整年，做出来的东西比 Cry Me a River 野了10倍。排在这期榜单的这个位置，就是这张专辑里的第三支单曲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这首歌讲的是因果报应，但 Justin 讲的像是一部电影。 MV 请来了 Scarlett Johansson 演女主角，9分半钟的微电影，剧本都是电影导演亲自下场动笔。 Scarlett 在里面开车撞进火海，对， Justin 的意思是背叛我的人，哎，下场就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是。

在暗示谁？这首歌在 Billboard Hot 100拿下冠军，英国单曲榜亚军， YouTube 播放量超过 4.9 亿次。这首歌的编曲远远比歌词来的丝滑，前奏那段吉他 riff 一响，你就知道糟了，要开大了。 Justin 自己说，这首歌是他进棚的第一天跟 Timbaland 合作写出来的，是整张专辑的起点。 What goes around comes back around and this one hit different from Justin Timberlake.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0: two，
1: 来到第二位了。这首歌叫做 Mirrors， 是 Justin 写给妻子 Jessica Biel 的情书。但是其实这首歌在他们还没订婚的时候就写了。Justin 在他的自传 Hindsight 里面说，我写了 Mirrors 给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但还没订婚，甚至距离我求婚还有好几年。而这首歌的歌名 Mirrors不只是镜子的意思。 Justin 说，真正好的感情是两个人各自成长，但回头看的时候，对方始终像一面镜子映着你自己。整首歌的 MV 拍成了对隔辈人的致敬，他爷爷和奶奶相伴了62年， MV 里面老年夫妻从年轻到白头，而 Justin 本人却是在5分钟之后才出场的。这首歌是全英单曲榜冠军，总长度达到可怕的8分05秒。这个时长也是1998年 Oasis 之后歌曲时长最长的英国冠军单曲。一起来听听这首浪子安定下来的作品。 This is the sound of a playboy finally settling down from Justin Timberlake, Mirrors.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指出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牢记初心使命，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致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红色文旅升级，赛道服务创新。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9月27日鸣枪开赛。延安在保护中用好红色资源，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4: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与诚挚问候让延安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贡献。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作为延安优质重点高中，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深耕黄土高坡是根、红色基因是魂、蓝色科技是梦的三原则办学理念，助力每一位学子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更是鞭策，激励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的教师们立足岗位，潜心育人。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教师曲芳霞：
6: 作为新时代人民教师，我将立足高中教育岗位，深耕细作，笃行不怠，用心用情培育每一位学子，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教师的

0: 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韩宇出席发布会。本次赛事在红色赛道、文旅配套、惠民福利、服务保障等方面优化升级，将打造一场兼具竞技性、文化性与体验感的体育盛会，让广大跑友在奔跑中领略圣地延安的红色底蕴与城市风采。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 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定于9月27号上午7点30分正式鸣枪开赛，设置半程马拉松一个项目，总参赛规模8000人。发布会上，延安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申长良介绍赛事基本情况、竞赛安排和赛事路线亮点，并就赛事医疗救护、安全保卫、补给后勤等保障体系进行了详细介绍。
2: 本次赛事起点设置在延安人民竞技场广场，赛事串联起红毯赛、华夏街革命救助、牙尖岭革命救助、枣园革命救助等市与处标志性红色革命救助。整条赛道将红色历史文人文景观与新时代城市风貌有机融合，是一条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路线。跑者在奔跑过程中，既能回望峥嵘岁月，感受革命胜利的厚重底蕴，也能直观领略延安城市的发展活力。
1: 依托红色资源与秀美风光，我市围绕本次红马推出系列文旅升级举措，赛事期间将开展陕北非遗展演，落实参赛选手一次参赛全年畅游惠民政策，全市64家 A 级旅游景区对跑友免门票开放，同时推出红马跑旅套餐精品线路，以赛事带动文旅消费，助力跑友在参赛过程中读懂延安精神，深化体旅融合发展。一场马拉松读懂一座城，本次赛事还推出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红色基因传承者计划，面向全国筛选50位代表登上赛道，赛道设置7处红色精神补给站，循着党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脉络排布，实现参赛选手体能精神双重补给。同时整套赛事物料将延安红色记忆融入赛事全流程，让每一件参赛物品都成为可触摸、可收藏的红色文化符号，让奔跑成为重温红色历史的沉浸式体验。
0: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革命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是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任务。我市坚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原则，不断创新载体、丰富内涵，让革命文物活起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关注。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近年来，复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推行两说一联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将五星工作法贯穿矛盾调解全过程，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率突破 99%， 用心用情解开群众千千结，筑牢基层平安建设根基。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尼的报道。
3: 今年新布展的甘泉革命斗争史专题陈列室位于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村雪地讲话游客中心，作为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重点建设项目，陈列室展厅以梅水红歌光辉历程为主题，共展出革命文物200多件，全景再现1926年至1949年间甘泉县境内革命斗争历程。甘泉县文保中心讲解员白媛媛：
4: 甘泉革命斗争史展厅共分为四大篇章，落上烽火，同仇敌忾，走向胜利，丰碑永驻。本次布展，我们沿革棕熊史实，立足甘泉本地红色资源，重点突出下酸苏区中书、象鼻酸会师、青岩山事件这些独有史实，既放眼全国革命大局，又深挖本土故事，力求让参观者能够

0: 真切读懂甘泉革命历史，感悟先辈的信仰力量。
1: 研学学生拓延同，
2: 我了解到很多发生在咱们甘泉的革命故事，田丰年、郝树才的事迹让我深受触动，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传承红色精神。
1: 研学学生吕义豪，
3: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传承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好好学习本领，长大以后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1: 甘宅馆作为甘泉全新落成的革命斗争史专题展厅，填补了甘泉长期缺少完整红色通史专题展馆的空白，让甘泉革命故事可看可感可传承。甘泉县文保中心副主任常强，
4: 我们将坚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的原则，持续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一方面做好革命旧址修缮展陈提升，深度挖掘本土革命人物与军民故事，另一方面用好长征历史步道、专题展厅这些阵地，开展研学实践、红色宣讲，推动红色资源进校园、进乡村，让革命文物活起来，让甘泉红色故事代代相传。
1: 每到开学季，位于子长市李家岔镇枣树坪村的谢子长故居便会迎来各中小学学子，大家在这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感悟红色历史。子长市李家岔镇中学学生谢涵宇，
5: 回望峥嵘岁月，先辈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用热血换来今日安宁。我们要牢记革命历史，根续红色血脉，珍惜当下，奋勇担当。
1: 革命文物是鲜活的历史教材。据统计，子长市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78处，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目前已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动革命文物从静态保护向活态利用转变。子长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魏炳瑞，
6: 推动文物保护从零点位修缮向系统治理、常态化管护、全面升级，推动革命文物保护、红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研学教育、城市发展深度赋能，不断优化城镇内容，创新宣传形式，讲好子长红色故事，切实把宝贵的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1: 保护是基础，活化是关键。据统计，延安3.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分布着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4.3万件。如今通过科技赋能，越来越多静态的革命文物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延安保育院、红袖延安野鞍等剧目通过声光电技术，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中触摸红色历史，同时推出把延安带回家、宝蛋蛋等以延安精神为主题的文创新品，让红色记忆融入日常，走进千家万户。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近年来，富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推行两说一连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将五星工作法贯穿矛盾调解全过程，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率突破99%，用心用情解开群众千千结，筑牢基层平安建设根基。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9: 在富县阳泉镇农业农村服务站小卫村，村民李建峰的车辆被大风刮落的钢材板划伤，涉事双方因赔偿问题产生分歧，接到诉求后，村干部及时介入，组织双方当面协商，本着邻里和睦、互谅互让的原则，商定车辆维修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纠纷就此圆满解决。富县阳泉镇农业农村服务站小卫村村民李建峰，
10: 主要负责的那里不老搞旧的嘞，修理完了一字一半的城里算了，早上调解他板子，他板子直了。
9: 富县阳泉镇农业农村服务站小卫村村民高世明，
11: 被干部这样打电话叫我说是你那车刚把个风刮下来，把那小绿的车给人刮了，我过来一看还就是刮了，都是无意中，对干部条件就是修好多多少少，一人扔一半，我觉得满意的。
9: 这起邻里矛盾的

0: 顺利化解，市富县运用两说一联机制，落实五星工作法，展开基层调解的真实缩影。小魏村调解员王向前介绍，基层矛盾并非复杂的法理难题，更多是群众心里憋着一口气，依托两说一联，让群众把话说透，干部把道理讲清，矛盾才有化解的突破口。富县阳泉镇农业农村服务站小魏村调解员王向前：
1: 我们调解的时候，热心上门靠前，发现矛盾苗头，坐下来请两家把心里话、委屈事说透，真心站在乡邻的角度体谅难处，诚心来回跑腿牵线搭桥，更凭着一万岁短评公心分清责任是非，再用上两说一联机制，就能把疙瘩解开，让邻里重归好。
0: 不止邻里琐事，两说一联机制在处置起地矛盾纠纷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富县阳泉镇肖村村民王建军：
2: 反映到政府第一时间干哈了？到现场两次调解，双方呀达成了协议，我觉得呀对这个事调解的也很满意。
0: 富县阳泉镇党委副书记杨泽新：
3: 我们活用两说一联机制，在日常工作中敞开渠道，让群众对网格员、政村干部说诉求、讲矛盾，把诉求全部摆到台面上。调解过程，我们坚持热心接待、耐心释法、真心解难、诚心沟通、公心处事，既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也引导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真正实现案结私了人和。
0: 基层治理重在阵地，贵在下沉。富县不断建强镇村两级综治中心，完善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工作模式，落实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工作要求，推动治理资源服务力量下沉基层一线，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富县综治中心副主任陈永荣：
4: 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深化两说一联机制，积极推广五星工作法，健全完善中心吹哨、部门报到、联动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夯实基层平安根基，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日前，瑞金至延安红色旅游引客合作交流座谈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两地文旅部门签订了红色文旅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将以红色文脉为纽带，常态化开展红色文旅协同合作。据了解，瑞金游客凭抵达延安的高铁、飞机、长途大巴票根，五日内可享七折游览雨岔大峡谷、乾坤湾以及宝塔山灯塔项目，市区鲁艺、南山、亚朵等连锁酒店直降3-7折。观看暂回延安延安保育院红色实景演出，双人同行一人可享半价优惠。近日，由延安市总工会、延安市文化馆主办，延安女子书画院承办的“星火长征，墨韵千秋，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女子书画展在延安市文化馆美术展厅开展。本次展览汇集全市13个县市区100名女子书画爱好者的150幅精品力作。广大女性书画创作者立足延安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以笔墨致敬长征英烈，取材红色经典故事，开展艺术创作。展览展期至9月20日，广大市民可前往观展，在笔墨丹青中感悟长征精神，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7: 记者从人保财险西安市分公司了解到，近日该公司与陕西某某新有限公司牵手落地全省首个企业技术经理人甲级科研保险，这标志着陕西政策性科技保险秦科保在服务模式上取得重要创新突破。西咸新区在深化企业技术经理人服务模式，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方面取得新进展。近年来，陕西多举措扎实。

0: 推进红领巾讲解员育人品牌培育建设工作，常态化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时代好少年。目前，陕西已累计培养红领巾讲解员76万余人，红色育人实践成果显著。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能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能问题作出部署，在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方面，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至6个月，电子凭证服务平台不得新开立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不得为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提供融资。国家医保局消息，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2027年1月左右可使用上批次集采中心。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早晚温差较大，适时的增加衣物。了解完天气，再来关注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 3.25 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 1.08 公里，沿河北路由南向东从杨柳大桥至满房线拥堵 1.65 公里，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497米，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672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821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北路至枣园三路拥堵471米。再来看到的是长青路由东向西拥堵263米。最后关注到的是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山六桥至八桥拥堵431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与您分享走路上说，每周一到周六早间的7:30，我们在这里陪您出发。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生活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寻常。认真吃好每顿饭，用心做好手头事，耐心对待身边人，这些看似微小的坚持都在悄悄为生活带来光芒。新的一天，记得跟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伙伴道一声早安了。

一千年以后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让人开心的八件事儿值得一试，慢慢变好才是最快乐的事。第一，亲近自然，多晒太阳。生命的能量源于自然，适时出门走走，去亲近大自然，感知万物的生命力，适当的晒晒太阳可以舒缓心情。第二，适当运动，找一种自己喜欢做的运动，运动的量可以由自己把握，在动起来的过程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感受那种纯粹的快乐。第三，享受美食，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顿美食，或细嚼慢咽，或大快朵颐，心情呢就在这种过程中慢慢变好，胃里舒坦了，人也舒坦了。第四，和朋友聊会儿天儿，好朋友总能带来我们的慰藉，与朋友分享愉悦能让快乐加倍，把心烦的事儿倾诉出去，整个人也会轻松不少。第五，清理房间，有人说收拾房间就是在收拾心情，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个大扫除吧，在窗明几净的环境里生活才会舒适和舒展。第六，找一个可以坚持的爱好，每个人的爱好各有不同，可以是养花，可以是看书，可以是摄影，爱好能让人在琐碎的日常中静守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第七，呵护自己，让美持久，外在形象是我们的第一张名片，也是我们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每天花一点时间打理自己整洁干净的外表，会给你带来自信。第八，保持学习，书籍是世界上最好的营养品，这句话说的不假，保持学习的习惯，不断充实自我，看着自己一点一滴的变好，才是最快乐的事情。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一起共勉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秦中秋特惠来袭，精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秦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8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网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 当地时间13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日前中央组织部等5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 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 部署24项重点任务。 再来关注资讯，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13号在北京闭幕。 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2号平陆运和首批外